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14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爱相随》、《刀剑如梦》、《花心》、《风雨无阻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时光。忙碌了一天，就让音乐为您放慢脚步，为心情留一点轻松，为生活添一份温暖。在接下来的30分钟，无论是经典老歌、温馨情歌，还是耳熟能详的华语金曲，希望每一首歌都能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而惬意的傍晚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来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音乐时光。音乐是生活最温暖的陪伴，它记录岁月，也珍藏感动。它跨越时间，也连接彼此。感谢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，接下来让熟悉的旋律继续流淌，让音乐陪伴我们走过这个宁静的夜晚。

今晚的音乐时光即将告一段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一路相伴，也感谢音乐让这个夜晚更加温暖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期待下一次继续与您相约音乐时光，祝您晚安，愿音乐常伴左右，我们下次再会。